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为什么车企会理性的砍掉安全冗余呢？因为消费者看不见它。一去展厅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流线型的车身，是隐藏式的门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1: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元气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0: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风掠过青岛的海岸线，也吹开了崭新的课本篇章。那些藏在假期里的热爱与期待，尽数奔赴校园山海。此刻，把耳朵调回开学频道，书页翻动是节拍，操场呐喊是和声，山海青岛，青春开学。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陪你热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3: 书里有人生，马金莲，亲爱的人们，2023年。

名下作家马金莲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小说以宁夏西海固为背景，写了一个叫马家庄的村庄里几代人的命运流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饥荒年代写起，一直写到新时代的乡村变迁。书里有在旱地里刨食的老人，有外出打工又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有为了供弟弟上学而放弃自己婚姻的姐姐。马金莲是宁夏西海固人，此前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部《亲爱的人们》是他倾注最长时间打磨的一部长篇，他的笔下没有对苦难的渲染，没有对贫困的俯视，只有西海固黄土上的日常，清晨扫院子时扬起的尘土，晚饭后端到炕桌上的一碟咸菜，出嫁那天盖上红盖头前最后看一眼娘家的院子。书里有一段话被评论家反复引用，天底下最亲的人就是和你一起吃过苦的人，不需要说话，坐在同一片黄土上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部小说获得了2024年五个一工程奖，也让西海固这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上的故事被更多人所熟知。

两颗心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事就是力量。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风掠过青岛的海岸线，也吹开了崭新的课本篇章。那些藏在假期里的热爱与期待，尽数奔赴校园山海。此刻，把耳朵调回开学频道，书页翻动，

最终坐上了离开小镇的船。片尾，他站在船头，看着渐渐远去的江南水乡。陶兰追到码头，船已经开远了。这部电影是1960年代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孙道临和谢芳、上官云珠的表演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早春二月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文革结束后才重新被认识和评价。那艘船已经划出了芙蓉镇的河道，但萧剑秋站在船头的背影还在中国电影史上站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南宋杜宗时的宫廷琴师，精通音律。南宋灭亡时，他随宋恭帝和谢太后一行被押解北上，一路亲眼目睹了亡国的全部惨状。他在途中写了一首《水龙吟》：古柱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歌兰酒罢，玉提金器，此行良苦。这首词写的是宋亡之后北上途中的所见所感。古柱就是战鼓，战鼓惊破了宫中的歌舞。海棠亭北风雨交加，歌停了，酒尽了，一路上都是泪水。后来汪元亮到了大都，在元朝的宫廷里继续当琴师，但他一直在想办法逃回南方。后来他以道士身份南归，回到临安时已是一位老者。他在江南度过了晚年，把北行期间的见闻全部写进了诗里。古初生早已远去，但那首词里的风雨还在为南宋的最后一程送行。

人间至味路，西安增高。西安回民街凌晨四点，卖增高的老汉把一口大铜增架在蜂窝煤炉上，糯米和红枣在增里蒸了一整夜。他用木铲铲起一铲，底层是半透明的糯米，中间是枣泥，最上面是一层红枣，铲起来能拉出丝。这就是增高，西安最古老的早餐之一。增是中国最古老的蒸汽之一，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出土过陶增。增高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器具来的。糯米和红枣

液。红枣在蒸的过程中，糖分析出渗进糯米里，把每一粒米都染成了琥珀色。吃的时候撒一点红糖和花生碎，一口下去，糯米软糯，红枣香甜，甑底的锅巴焦脆。甑糕的起源没有确切记载，但关中人用甑蒸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那个在西安回民街凌晨4点就开始蒸的甑，还在用最古老的方式给这座古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商圈的户外大屏早已不再是商业广告的专属阵地，现在变成年轻人宣泄情绪的露天弹幕墙，反内卷的文案，治愈寄语，趣味喊话，陆续登上城市大屏。下班路过繁华街区，偶尔撞见戳中内心的标语，疲惫感瞬间一扫而空。很多打工人直呼，这简直就是我的互联网嘴替。青年借着城市公共空间大胆释放心声，把藏在心里不好意思开口的情绪投放到热闹街头，我的心里话终于借城市屏幕喊了出来，有温柔的方式对抗着生活的压力。 Avicii 的传世之作 Waiting for Love， 用温柔磅礴的电子节奏诉说着一场关于希望的漫长等候。有些旋律时隔多年再次响起，依旧可以燃起心底的光。

0: 我是 Relax DJ Allen， 工作日的傍晚五点到七点 Night Move 城市夜游，这个时间记得收听哦。
1: 悦享乐园，尽兴离场。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事会，杭州王星记扇子的扇骨工艺。杭州王星记，一把折扇从选料到成品，要经过80多道工序。扇面是纸或绢，扇骨是竹。一把扇子值不值钱，看扇骨。王星记的扇骨用浙江安吉的毛竹，竹料砍下来之后，要在沸水里煮一昼夜，脱去竹油和糖分，然后放在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

科技进行时，量子密钥分发。2026年，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布局正在向实用化加速迈进。其中一个听起来最像科幻的技术叫量子密钥分发。量子密钥分发的核心原理是量子力学里一个著名的规则，测量必定扰动。你要用光子把一串密钥从甲地发到乙地，如果有窃听者在中间截取了光子，无论他如何小心，都会不可避免地扰动光子的量子态。通信双方通过比对部分数据，就能检测到窃听行为。一旦发现窃听，废弃密钥，重发新钥。理论上，

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2022年，微纳量子卫星济南一号成功发射，进一步验证了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稳定性与小型化。量子通信不妨窃听，它让窃听无法隐身。那道从卫星上射向地面的不可见光束里，藏着信息时代最坚固的锁。

0: 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

这是他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7年间的第一次配股，也是香港股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后续发行。有人说啊，等 AI 需求明确了再投不是更稳吗？这是最经典的疑问。历史上啊，每次重资产豪赌都伴随着这个声音。亚马逊讲过同一个故事， AWS 云业务从2026年做到2014年，市场骂了它快10年了。零售公司搞什么服务器？结果呢，云成了亚马逊最赚钱的业务。京东也一样啊，自建物流被嘲笑重资产拖垮电商，笑到最后的是东哥，别人送不到的他都送得到。这里面的经济学道理叫基础设施的先行性，路永远是车流的前置条件，等车流堵死了再修路，地价已经涨上天了，在没人注意的时候把路修好，车流来了只能走你的路。 CFO 徐红说得很直白，必须是资本开支先行才能获得后面的业务增长，翻译过来就是路必须要修在车流的前面。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国画风华录，李公麟与吴玛图。北宋元佑年间，一个宫廷画家用白描画了五匹马，没有颜色，没有背景，只有极细极匀的墨线。他叫李公麟，这五匹马是西域于田国进贡给宋哲宗的良驹，每匹马都配了一个牵马的西关。李公麟用一管笔把马的骨骼、肌肉、鬃毛和牵马人的衣纹全部用白描线条勾勒了出来，马的臀部用淡墨渲染，牵马人的袍服用铁线描，一根一根，疏密有致。李公麟是宋代士大夫画家的杰出代表，和苏轼、黄庭坚、米芾交游密切。他的白描不借助色彩和明暗，只用线条的粗细疏密来表现对象的质感和体积。吴玛图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是存世公认的李公麟白描真迹。李公麟画完最后一匹马之后，那五匹从于田来的骏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但他们还在纸上站着，西关还牵着缰绳，已经站了900多年。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上座好了。
1: 人脸识别开机，怎么样，小英速度快吧？
0: 那我再转过去吧。
1: 系统休眠。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器物故事会，南京云锦的木屐妆花，南京云锦，灿若云霞。织云锦的织机叫大花楼木织机，长五六米，高四五米，是中国古代最复杂的纺织机械。织云锦需要两个人同时操作，拽花工坐在织机上层，手里拿着花本，就是云锦的图案程序，负责提拉经线。织手坐在织机下层，负责投梭打尾。两个人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云锦最核心的技艺叫妆花，用不同颜色的纬线在织物上分段挖花，色彩可以多达几十种，但整匹锦缎的正面和反面完全平整，摸不到任何线头。工匠把线头全部藏在经纬交错的缝隙里。云锦的原料是桑蚕丝、金线、银线和孔雀羽线。孔雀羽线是把孔雀羽毛剪成细丝，和丝线捻在一起织入锦缎，在光线下会泛出翠绿和金蓝，是元明清三代的御用贡品。2006年，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花楼织机还在吱嘎作响，金线和孔雀羽还在纬线里藏着，织手一天还是只能织出几厘米。云锦不是织出来的，是一寸一寸从时间里长出来的。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嗨，我是方漂亮。盛夏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阳光，而是风一吹，海面闪着光，街道带着笑意，连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期待也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跟着 Summer 走进这个被夏天照亮的青岛。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风掠过青岛的海岸线，也吹开了崭新的课本篇章。那些藏在假期里的热爱与期待，尽数奔赴校园山海。此刻，把耳朵调回开学频道，书页翻动是节拍，操场呐喊是和声，山海青岛，青春开学。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陪你热血奔赴新学年。

资金。这些钱的特征呢，是期限超长，不追短期回报。全球的长期资本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他们认为中国 AI 资产的回报路径清晰可见，这个信号啊，比800亿本身更有分量。小卖部的判断是啊，这场竞赛的残酷性被低估了，它不是投和不投的选择题，而是不投就出局的生存题。当所有巨头都在同一时间抢同一种资源，显卡、机房、电

一个好的读者也是必须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读者。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记事，庚斯伯罗与安德鲁斯夫妇。1750年，英国画家托马斯庚斯伯罗画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安德鲁斯先生站在画布左侧，胳膊下夹着一杆猎枪，妻子坐在右侧的长椅上，穿着淡蓝色的绸裙，裙摆蓬松。他们身后是萨福克郡广阔的麦田、牧场和远山。这幅安德鲁斯夫妇是庚斯伯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英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肖像风景画之一。庚斯伯罗把人物放在画面一侧，另一大半画面给了风景。麦田的笔触和妻子裙摆的笔触完全不同，麦田用快速笔触捕捉麦穗的质感，裙摆用光滑细腻的笔法画绸缎的光泽。这种将肖像和风景并置的做法在当时非常前卫。庚斯伯罗是英国18世纪最杰出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家之一，与雷诺兹齐名。他不画神话，不画古典废墟，只画那些和自己同时代的英国人和他们脚下的土地。

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影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

0: 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Hi, here we go。
1: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Life Move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1: 今天我们的强烈首推歌曲啊，听到是来自于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首发主打单曲。这首歌呢，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和制作，而 Kevin 莫文蔚呢倾情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昨天今天》，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复古 R&B 的作品。而汪苏泷呢，在鸟巢巡演当中呢，也是邀请了莫文蔚同台来合唱《阴天》之后，推出了这样的一首量身定制的新歌，两代音乐人的碰撞出独有的都市浪漫。这首歌的编曲呢，克制简约，而且呢松弛流动的旋律呢铺垫着都市夜晚的暧昧思绪。莫文蔚的标志性的沙哑慵懒的声线缓缓地唱出，把整个的秋夜当中突出翻涌的一个旧情，想要主动又迟疑的一个纠结缓缓到来的一首歌，来自凯文莫文蔚全新单曲昨天今天，就在今天的强烈首推。这里是 Night Mood 城市夜游正在直播。

我是老纪，是理想的国咖啡的主理人。我是江南人，我想开这个店是2011年，那会儿是全国独立书店的闭店潮，就当时很伤心。我就会想，就应该有一个地方来继承独立书店的这种功能，它既是有公共空间的属性，也有私人空间的属性。那你的私人空间就是你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了一个座位，那它公共的属性就是你的旁边这个人，他跟你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一杯咖啡或者随便一个其他的契机，你们产生了联系，这个空间就会让周围的附近的人的关系更加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4: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

0: 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1: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2: 边牧，门外刚才响了一声，你去看看呗。
3: 声音来自门口偏右，距离大约3米，建议你先去确认。
2: 为什么是我去啊？
3: 因为你有手，你可以开门。
2: 那你为什么躲到沙发后面了？
3: 这里视野开阔，适合指挥。
2: 说得这么聪明，还是有动静就先跑。
3: 边牧里确实出现过不少特别会记玩具名字的狗，有些能记住非常多物品的名字，但这说明的是某一项学习能力，不代表每一只边牧都很聪明，
2: 更不代表胆子大吧。
3: 对啊，聪明和勇敢不是同一张成绩单，遇到陌生声音是靠近、观察还是躲开，会受到性格、经历和当时环境的共同影响。
2: 行，看清楚了，就是扫地机器人，你可以出来了。
3: 危险解除。
2: 那你现在可以冲锋了吧？
3: 危险都解除了还冲什么锋？
2: 说白了你就是不敢去。
3: 我不是不敢，我是军师啊。军师阵亡了，谁负责复盘呢？
4: 更多内容

0: 风掠过青岛的海岸线，也吹开了崭新的课本篇章。那些藏在假期里的热爱与期待，尽数奔赴校园山海。此刻，把耳朵调回开学频道，书页翻动是节拍，操场呐喊是和声，山海青岛，青春开学。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陪你热血奔赴新学年。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半点过后的18:36，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de 城市夜游，我是 Relax DJ Alan， 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可以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5 就可以来跟我们聊天了。那最近在阿那亚的虾米音乐节呢，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会来关注啊，原因就是因为王菲啊在下面做群众演员，观看自己的女儿的演出啊。当然有一个小的插曲，就是陈丽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是当众被一个男子搂抱啊，有一些越界的行为，而他也是当场推开了对方，并没有反抗，成为了热搜。那就在今天，陈丽也在社交平台当中呢回应称，这位男子跟自己是好朋友，而且呢音乐节当天的晚上大家喝了一些酒之后呢，也是向他进行道歉，所以现场的这个片段也衍生出了很多一些过度的解读，希望大家这件事

外呢，就要这样的保护好自己啊。当然跟朋友一起喝一点小酒助助兴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因这样的酒水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发生。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

0: 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今天是开学日，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呢，很多都是我们的青春的回忆。而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健的《中学时代》，一把干净的木吉他打底，编曲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就会把你带入到雨后的校园的操场当中，纯粹又柔软，捕捉青春期的安静细腻的瞬间。明天是阴天，温度是20度到28度，北风3到5级，明天见。

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19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Sh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别人下班挤地铁赶回家，而我们踩着路冲沿路滑行吹风，堵车不存在，快乐直接踩在脚下。陆地冲浪成为了都市青年热门滑行运动，无需海浪，依靠板身弹簧结构，依靠身体扭转就可以持续滑行，被称作是冲浪滑雪的城市平替。这项运动兼顾平衡训练、核心锻炼和潮流属性，单人滑行享受独处时光，也可以相伴板友结伴刷街。不同意昙花一现的网红项目陆冲，弱化特意打卡内卷，更多年轻人享受滑行本身带来的松弛感。运动也不再局限于健身房的封闭空间，在城市街巷自由滑行，这也让很多的年轻人找到了兼顾潮流锻炼和情绪解压的全新方式。童年时候的游戏一二三木头人你玩过吗？它就像是少年青涩的暗恋，满心好感，不断释放暗示。吴映洁的全新单曲一二三木头人，时隔20年独立完整演绎这首青春。

生一世，草生一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青色的龙泉青瓷始于五代，南宋达到极盛。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的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

0: 慢慢辨析。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锁定收听，这里是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从前又做波波山张

也憋了100来篇啊，全程的吃货早就憋得抓心挠肝，望眼欲穿了。终于等来了开好啊，那青岛人的兴奋程度直接碾压就是过年的快乐呀。我现在对过年我就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你说开好了，我这两眼我就放光。有的人早上起来啊，百般挣扎（括弧上班的时候），但是你跟他说开好了，我们明天早上去码头买海鲜吧。哎，他蹭一下，他凌晨3点就能起来，啊，天没亮，码头就已经挤爆了，全都是像我一样憋疯了的青岛人，只为抢那第一波鲜货呀，嗯。那你看看那刚打上来的这个鱼呀、虾呀、蟹呀啊，那休养生息了4个月之后，这个个就是膘肥体壮的，看得我这两眼放光啊！哎呀，菜市场也直接变成了大型抢购现场，大家买菜呀、买海鲜的时候都不犹豫，哎，来，老板这一块我包了啊，给我打包，是不是？嗯。家家户户的冰箱彻底沦陷，塞满了海鲜，剩菜剩饭啥的都已经被无情的赶出冰箱了，这就是对于开好的尊重。哎呀，这4个月的执念根本不夸张啊，你不吃海鲜就总觉得这个秋天少了一些灵魂的味道。不用精致花哨的做法，哎，咱们简单的清水蒸一蒸，煮一煮，就是咱青岛人最惦记的海鲜的香味儿。什么早起的疲惫呀、啊、长久的嘴馋呢、啊、都被这一口新鲜的海鲜彻底治愈。青岛海鲜治好了我的馋病啊。我跟你说，这就是咱青岛开好的魅力，解锁全城的快乐，治愈咱们青岛人4个月的等待。所以宝们开好了，你最馋的海鲜是什么？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好吗？群里面讨论啊，没有进群的赶紧加群，哎，找到我们的群主，让他把你拉进来。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滨海最鲜活的烟火与热爱。
1: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on前跑。
2: 今天的第一口。

0: 就是有点针对我们群主了啊，你看他挠不挠你就完了啊。下面时间看看群里面小伙伴有跟着我一起啊 Warn Up Call 开始唱起来的啊，我今天我也不是怎么了，我这个鼠标不是特别好用啊，那有点点不动啊，这咋回事呢？来啊，摆清正展示。
1: Hello 火火，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灰色的天，你的脸爱过一口。

个英国女子孕期的时候仍然是坚持健身，剖腹产前仍然在举重。他说英国有一个叫做乔丹的女子，你就说这个名字一听就不简单啊。她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她怀孕期间坚持做运动的照片，希望能够鼓励孕妇能够多做运动。这鼓励这个事儿就是也挺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吧，我看完之后我腿都软了。那她这个做法呢，迅速的就是成为了众多网友热议的焦点啊。她呢怀孕期间没有像孕妇一样整天的进补久坐不动，而是坚持每天跑步，甚至在剖腹产前一天还在举重。产后呢她的身体状况和婴儿的这个身体指标也都是正常，而且她的身材也迅速的恢复了原样。真的我就很怕你啊，你就还举重呢，你不小心来个深蹲，你再把孩子

生出来啊。啊，当然了，我这本宝宝我是单身狗，我不太懂这个生娃这码子事儿啊。但是我就想说，你有力气举重，你为什么就不选择顺产呢？啊，当然这个是自己的自由啊，我只是一个疑问，没有就是说一定要顺产这个样子啊。我其实我没生过娃，但是呢我也没养过娃啊，但是呢我就是好奇心重啊。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啊，就是你们养娃路上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好不好来说一说。再说呀，就是说一个人能有多强啊，一个女人能有多强。再说呀，就是说一个人能有多强啊，一个女人能有多强。我就看完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我都缩在一块儿了。说有一个英国女子孕期的时候仍然是坚持健身，剖腹产前仍然在举重。他说英国有一个叫做乔丹的女子，你就说这个名字一听就不简单了。她在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她怀孕期间坚持做运动的照片，希望能够鼓励孕妇能够多做运动。这鼓励这个事儿就是也挺好的，但是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吧。我看完之后我腿都软了。她这个做法呢迅速的就是成为了众多网友热议的焦点啊。她呢怀孕期间没有像孕妇一样整天的进补久坐不动，而是坚持每天跑步，甚至在剖腹产前一天还在举重。产后呢她的身体状况和婴儿的这个身体指标也都是正常，而且她的身材也迅速的恢复了原样。真的我就很怕你啊，你就还举重呢，你不小心来个深蹲，你再把孩子生出来啊。啊，当然了，我这本宝宝我是单身狗，我不太懂这个生娃这码子事儿啊。但是我就想说，你有力气举重，你为什么就不选择顺产呢？啊，当然这个是自己的自由啊，我只是一个疑问，没有就是说一定要顺产这个样子啊。我其实我没生过娃，但是呢我也没养过娃啊，但是呢我就是好奇心重啊。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啊，就是你们养娃路上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好不好来说一说。没有进群的啊就没办法互动啊，所以说想跟我互动的话加群主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来，我们说广西的丈夫啊，小邓，因为新婚妻子突患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日常输血维持生命，于是呢，他常去献血，以换取妻子免费用血的资格。四年期间呢，他累计献血3.8万毫升，两个献血证啊，填得满满当当的，但他无怨无悔，妻子呢，既心疼又愧疚，他却笑着说：“你活着就是我的动力。”哎呀，这波狗粮，行，我干了，我干了。哎呀。

为他争取生的希望，让我们来祝福这样的爱情好吗？这狗粮撒的真的是，我的不吃都不行。祝福。一会儿我们要送海上有青岛的这个门票了啊，还是通过答题。半点回来之后呢，咱们抢麦来一波答题，答起来，一共五道题啊。送门票的方式呢，就是看谁五道题当中答的又快又准，而且呢答对的又多，我就把这个海上有青岛的门票送给他，然后两张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努力啊。

0: 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三十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四十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五十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 你也正在经历。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镇城市尚未喧嚣 ，That's your ow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tempo。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
7: 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关，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关，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二十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三十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四十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五十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7: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 你也正在经历。
4: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4: 你会找到共鸣。
5: 镇城市尚未喧嚣 ，That's your ow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tempo。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从前又

视频号名叫你滴然后啊，滴呢是水滴石穿的滴，然后呢就是然后所以虽然但是啊，就是那个然后了，反正你就别打错字儿啊，自然的然，后来的后啊，不会是你这个字儿我也要我教吧，是哪个你吧啊，不会再找不到我吧，可以关注一波啊，你滴然后水滴石穿的滴啊，找到我之后今天晚上哎明天吧，今天晚上我想发开好的内容，明天我一定发。从昨天的啊到今天我就是忽然想到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发开好的，我要这个说一波开好的这个热度啊，明天晚上我一定发，好不好啊？明天周三了，正好周中的时候给大家伙快乐一波。周三相当于这个小周末啊。啊，我这个名儿我都起好了，汤哥就是汤着走嘛，这首歌我就是翻译过来，我就是直译啊、嗯，一定要要求一个直译，不主打一个什么多么精准的这个翻译，你精准翻译翻不了，你就说六月六看古秀，春打六九头，你说用哪国语言能够说成像咱们中文这么精炼的啊？春的 six 看古秀啊 ，look that flower 啊。六九头这怎么翻译呢？我一想我都麻爪。嗯，反正到时候你们看吧。嗯、来，下面时间咱们。

吃波波的，然后主打一个愿意分享。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啊！我要过敏鬼，胖子胖子，他就是胖子。当当当当当，滴当，哎，大家都很。

0: 老豆老豆的啊，不能加儿化音说老豆。嗯，它是指普通话中的哪一种称谓呢？请作答。
1: 错了。
0: 说广东话当中的老豆指的是咱们普通话当中的哪一种称谓啊？

楚说不干活了就是答题，然后答对了，没错啊，这个老豆指的就是父亲嘛，爸爸嘛啊。来下一题，我觉得这个咱请导演应该都能够答对，因为请导是个足球城，咱来一个足球题啊。说2010年的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的教练是谁？请作答。It's so easy， 这全球球迷都认识他。

0: 没错，这是马丁路德金。
1: 哎，这么高张简直太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0: 这怎么我都已经出到第五题，还有人在答第四题的答案呢？我就现在很难看出来究竟是谁呀，就是答题又快又多又准，而且呢就是没有拿过我们915之前送的奖品啊。就之前拿过奖品的宝我今天就不送了，还是希望那句话啊，就是我对大家的爱是平均的好吗？我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然后都有机会能够拿到我们915给大家伙儿送出的一份心意啊。